0: 迎收看六月四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美军与海湾盟友加强防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对台军售仍在审议当中。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将继续去风险。六四三十七周年，北京加强戒备，美欧与台湾各地将有纪念活动。
0: 美军及其盟友在星期三成功防御了伊朗针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是自从美伊双方在四月达成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此外，两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飞行途中坠落或解体，未能击中目标。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向巴林发射的三枚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立刻拦截。不过，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击中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科威特政府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导致重要的基础设施及外交机构的设施受损。针对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目前正在加强对海湾盟友的防御。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则是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于美伊停火及谈判的现况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就会实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和伊朗签署任何不解决其核威胁及铀浓缩能力的协议。在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面对议员们的质询，内容涵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前的美伊谈判、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以及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国将继续在多条外交战线维持参与与协调。此外，卢比奥国务卿也连续两天在听证会上提到，美国的对台军售仍在审议中。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东宁，在听证会上呢，民主党的众议员米克斯是去质疑战争推高了全球汽油、食物及货运的成本。卢比奥没有否认经济的冲击，但是他强调了最重要的核心风险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认为这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此外呢，卢比奥还驳斥了伊朗的实力因为战争而变强的说法。他指出，在美军的打击下，伊朗的海军、空军及防空力量都已经彻底的瘫痪，国防的工业被大范围的摧毁，甚至面临每日数亿美元的封锁的损失跟恶性的通膨。那还有在谈到未来的核谈判的时候，卢比奥说绝对不会去重温2015年的旧版的伊朗核协议，新的协议会采取高浓缩的这个铀全数销毁还有浓缩设施归零的最高标准。
0: 另外，在第四轮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也举行，以黎巴嫩的谈判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呢？于鹤。
2: 卢比奥星期三的时候是去证实说，在华盛顿的斡旋之下，黎巴嫩跟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在美国国务院连续第二天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谈判是希望

0: 彻底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星期三双方还是有零星的交火。卢比奥强调，上周双方已经在五角大厦举行过军事层级的会晤。美方对于这次的谈判达成和平行动计划继续抱持高度的期待。那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持续的在就黎巴嫩的局势进行通话。
1: 另外于贺，我们知道卢比奥国务卿连续两天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有一些发言，那今天有什么样新的内容呢？于贺。
0: 是东林，多位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提到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有议员担心舆论去高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先前在北京的美中峰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美方是否因为中方这个压力呢而去暂停了对台的军售。那对此，卢比奥做出了严正的澄清，他说没有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是处于正常的审查阶段。同时呢，议员还提出了美国对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卢比奥表示是没有和中方去磋商对台的军售。
2: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0: 卢比奥还表示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钩，但将继续推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并推动中国增加采购波音飞机等美国产品。来听贝森特的说法。
3: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这些领域中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观察，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
1: 贝森特也表示，美中双方已经成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研究建立部分商品零关税的贸易机制。而根据构想，美国将继续进口部分的低端消费品，而中国则可以增加进口美国的能源商品，以扩大双边的贸易。六四3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戒备。从驻北京的西方媒体在6月3号发布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安门的广场的周围增加了警力，有警车和黑衣人在周边巡逻，气氛森严。与此同时，中共当局禁止天安门母亲前往公墓悼念遇难的亲属。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此举是冷酷无情，指中共当局不但持续压制公众对六四事件的记忆，更进一步剥夺家属悼念亲人的权利，显示打压纪念活动的力度正在升级。而天安门母亲团体在6月2号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是集体的悼念。天安门母亲是由1989年遇难抗议者的亲属们组成，该团体多次呼吁当局要公布六四的真相并追究责任。天安门母亲表示，这是30多年来中共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公墓祭奠亲人。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天安门流亡者的作者何小青教授，在六四37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香港，是疫情还是火灾，不同年代的人们在中共治下面临是同样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了权力的制衡，真相被掩盖，公义便无法伸张。我们来听何小青教授的分析。
4: 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

0: 说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益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那个红富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了，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莉的妈妈，袁莉是研究生，她妈妈去找是吗？她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莉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富苑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益，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
1: 而六四37周年，美欧还有台湾各地也都将有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不能再举办烛光晚会之后，台湾的活动就更受到大家瞩目了。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今年台湾有31个公民团体共同发起六四纪念活动，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以及司法改革基金会，还有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活动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为主题，举办摄影展和纪念晚会。6月4日的下午3点起，台北的自由广场将会举办民主市集，晚间则会举行六四37周年纪念晚会。主办单位也邀请了台湾的朝野政党代表出席。此外，中正纪念堂和台中的民间组织分别推出摄影展，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秘书长龚青龙此前表示，37年过去，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公开，中国和台湾的活动人士依然面临打压。他希望社会持续保持这段历史记忆，并且承担公民社会应有的责任，抵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香港维园曾连续多年举行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但随着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实施，这项传统已不复存在。如今，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少数仍然能够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6月4日的晚间，在台的港人也将会在台北的228和平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
1: 那么，湘云，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在传统上也会举念一些基本的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美国的六四纪念活动。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6月4日将举行跨党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活动邀请奥运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以及前美国陆军牧师熊燕担任特别讲者。主办单位表示，两人都曾在美国遭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记者会将会聚焦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影响，以及中国国内持续的高压统治和跨国镇压的现象，并且讨论揭露相关真相的人士他们所展现的勇气与坚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给我们的介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达赖喇嘛尊者在他位于达兰萨拉的住所接受了格莱美奖。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达喇嘛是因为他的有声书得到了美国的这个格莱美奖。那么他是在他的达兰萨拉的这个住所来接受这个奖项的。那么是由印度的音乐大师乌斯塔德阿姆贾德阿汉里来为他的颁奖。那么第68届的格莱美奖，事实上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洛杉矶举行的典礼上揭晓了。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说。

讲的画面。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晚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看六月四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美军与海湾盟友加强防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对台军售仍在审议当中。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将继续去风险。六四37周年，北京加强戒备，美欧与台湾各地将有纪念活动。
0: 美军及其盟友在星期三成功防御了伊朗针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是自从美伊双方在4月达成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此外，两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飞行途中坠落或解体，未能击中目标。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向巴林发射的3枚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立刻拦截。不过，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击中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科威特政府表示，这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导致重要的基础设施及外交机构的设施受损。针对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目前正在加强对海湾盟友的防御。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这次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于美伊停火及谈判的现况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就会实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和伊朗签署任何不解决其核威胁及铀浓缩能力的协议。在为期2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面对议员们的质询，内容涵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前的美伊谈判、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以及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国将继续在多条外交战线维持参与与协调。此外，卢比奥国务卿也连续2天在听证会上提到，美国的对台军售仍在审议中。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东宁。在听证会上呢，民主党的众议员米克斯是去质疑战争推高了全球汽油、食物及货运的成本。卢比奥没有否认经济的冲击，但是他强调了最重要的核心风险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认为这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此外呢，卢比奥还驳斥了伊朗的实力因为战争而变强的说法。他指出，在美军的打击下，伊朗的海军、空军及防空力量都已经彻底的瘫痪，国防的工业被大范围的摧毁，甚至面临每日数亿美元的封锁的损失跟恶性的通膨。那还有在谈到未来的核谈判的时候，卢比奥说绝对不会去重温2015年的旧版的伊朗核协议，新的协议会采取高浓缩的这个铀全数销毁，还有浓缩设施归零的最高标准。
0: 另外，在第四轮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也举行。以黎巴嫩的谈判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呢？于鹤。
2: 卢比奥星期三的时候是去证实说，在华盛顿的斡旋之下，黎巴嫩跟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在美国国务院连续第2天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谈判是希望

0: 方彻底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星期三双方还是有零星的交火。卢比奥强调，上周双方已经在五角大厦举行过军事层级的会晤。美方对于这次的谈判达成和平行动计划继续抱持高度的期待。那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持续的在就黎巴嫩的局势进行通话。
1: 另外于后我们知道卢比奥国务卿连续两天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有一些发言，那今天有什么样新的内容呢？于贺，
0: 是东宁。多位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提到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有议员担心舆论去高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先前在北京的美中峰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美方是否因为中方站这个压力呢而去暂停了对台的军售。那对此卢比奥做出了严正的澄清，他说没有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是处于正常的审查阶段。同时呢，议员还提出了美国对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卢比奥表示是没有和中方去磋商对台的军售。
2: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0: 卢比奥还表示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钩，但将继续推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并推动中国增加采购波音飞机等美国产品。来听贝森特的说法。
3: I think after a rocky period that we
4: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这些领域中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观察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
1: 贝森特也表示，美中双方已经成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研究建立部分商品零关税的贸易机制。而根据构想，美国将继续进口部分的低端消费品，而中国则可以增加进口美国的能源商品，以扩大双边的贸易。六四3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戒备。从驻北京的西方媒体在6月3号发布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安门的广场的周围增加了警力，有警车和黑衣人在周边巡逻，气氛森严。与此同时，中共当局禁止天安门母亲前往公墓悼念遇难的亲属。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此举是冷酷无情，指中共当局不但持续压制公众对六四事件的记忆，更进一步剥夺家属悼念亲人的权利，显示打压纪念活动的力度正在升级。而天安门母亲团体在6月2号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是集体的悼念。天安门母亲是由1989年遇难抗议者的亲属们组成，该团体多次呼吁当局要公布六四的真相并追究责任。天安门母亲表示，这是30多年来中共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公墓祭奠亲人。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天安门流亡者的作者何小青教授，在六四37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香港，是疫情还是火灾，不同年代的人们在中共治下面临是同样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了权力的制衡，真相被掩盖，公义便无法伸张。我们来听何小青教授的分析。
5: 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

0: 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义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那个红富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的，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莉的妈妈，袁莉是研究生，她妈妈去找是吧？她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莉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福苑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义，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
1: 而六四37周年，美欧还有台湾各地也都将有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不能再举办烛光晚会之后，台湾的活动就更受到大家瞩目了。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今年台湾有31个公民团体共同发起六四纪念活动，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以及司法改革基金会，还有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活动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为主题，举办摄影展和纪念晚会。6月4日的下午3点起，台北的自由广场将会举办民主市集，晚间则会举行六四37周年纪念晚会。主办单位也邀请了台湾的朝野政党代表出席。此外，中正纪念堂和台中的民间组织分别推出摄影展，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秘书长龚青龙此前表示，37年过去，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公开，中国和台湾的活动人士依然面临打压。他希望社会持续保持这段历史记忆，并且承担公民社会应有的责任，抵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香港维园曾连续多年举行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但随着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实施，这项传统已不复存在。如今，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少数仍然能够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6月4日的晚间，在台的港人也将会在台北的228和平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
1: 那么，湘云，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在传统上也会举行一些基本的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美国的六四纪念活动。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6月4日将举行跨党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活动邀请奥运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以及前美国陆军牧师熊燕担任特别讲者。主办单位表示，两人都曾在美国遭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记者会将会聚焦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影响，以及中国国内持续的高压统治和跨国镇压的现象，并且讨论揭露相关真相的人士他们所展现的勇气与坚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给我们的介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达赖喇嘛尊者在他位于达兰萨拉的住所接受了格莱美奖。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达赖喇嘛是因为他的有声书得到了美国的这个格莱美奖。那么他是在他的达兰萨拉的这个住所来接受这个奖项的。那么是由印度的音乐大师乌斯塔德阿姆贾德阿汉里来为他的颁奖。那么第68届的格莱美奖，事实上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洛杉矶举行的典礼上揭晓了。 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受奖的画面。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晚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看六月四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美军与海湾盟友加强防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对台军售仍在审议当中。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将继续去风险。六四37周年，北京加强戒备，美欧与台湾各地将有纪念活动。
0: 美军及其盟友在星期三成功防御了伊朗针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是自从美伊双方在4月达成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此外，两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飞行途中坠落或解体，未能击中目标。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向巴林发射的3枚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立刻拦截。不过，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击中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科威特政府表示，这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导致重要的基础设施及外交机构的设施受损。针对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目前正在加强对海湾盟友的防御。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则是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于美伊停火及谈判的现况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就会实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和伊朗签署任何不解决其核威胁及铀浓缩能力的协议。在为期2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面对议员们的质询，内容涵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前的美伊谈判、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以及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国将继续在多条外交战线维持参与与协调。此外，卢比奥国务卿也连续2天在听证会上提到，美国的对台军售仍在审议中。有关详情，下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东宁，在听证会上呢，民主党的众议员米克斯是去质疑战争推高了全球汽油、食物及货运的成本。卢比奥没有否认经济的冲击，但是他强调了最重要的核心风险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认为这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此外呢，卢比奥还驳斥了伊朗的实力因为战争而变强的说法。他指出，在美军的打击下，伊朗的海军、空军及防空力量都已经彻底的瘫痪，国防的工业被大范围的摧毁，甚至面临每日数亿美元的封锁的损失跟恶性的通膨。那还有在谈到未来的核谈判的时候，卢比奥说绝对不会去重温2015年的旧版的伊朗核协议，新的协议会采取高浓缩的这个铀全数销毁，还有浓缩设施归零的最高标准。
0: 另外，在第4轮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也举行。以黎巴嫩的谈判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呢？于鹤。
2: 卢比奥星期三的时候是去证实说，在华盛顿的斡旋之下，黎巴嫩跟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在美国国务院连续第二天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谈判是希望彻底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星期三双方还是有零星的交火。卢比奥强调，上周双方已经在五角大厦举行过军事层级的会晤。美方对于这次的谈判达成和平行动计划只需保持高度的期待。那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持续的在就黎巴嫩的局势进行通话。
0: 另外于鹤，我们知道卢比奥国务卿连续2天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有一些发言，那今天有什么样新的内容呢？于鹤。
2: 是东宁，多位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提到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有议员担心舆论

0: 高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先前在北京的美中峰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美方是否因为中方占这个压力呢而去暂停了对台的军售？那对此，卢比奥做出了严正的澄清，他说没有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是处于正常的审查阶段。同时呢，议员还提出了美国对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卢比奥表示，没有和中方去磋商对台的军售。
1: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谘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谘商。
0: 卢比奥还表示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东宁，
2: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于赫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钩，但将继续推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并推动中国增加采购波音飞机等美国产品。来听贝森特的说法。
3: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这些领域中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 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观察，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
2: 贝森特也表示，美中双方已经成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研究建立部分商品零关税的贸易机制。而根据构想，美国将继续进口部分的低端消费品，而中国则可以增加进口美国的能源商品，以扩大双边的贸易。六四37周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戒备。从驻北京的西方媒体在6月3号发布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安门的广场的周围增加了警力，有警车和黑衣人在周边巡逻，气氛森严。与此同时，中共当局禁止天安门母亲前往公墓悼念遇难的亲属。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此举是冷酷无情，指中共当局不但持续压制公众对六四事件的记忆，更进一步剥夺家属悼念亲人。 人的权利，显示打压纪念活动的力度正在升级。而天安门母亲团体在6月2号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是集体的悼念。天安门母亲是由1989年遇难抗议者的亲属们组成，该团体多次呼吁当局要公布六四的真相并追究责任。天安门母亲表示。 这是30多年来中共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公墓祭奠亲人。 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天安门流亡者的作者何小青教授，在六四37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香港，是疫情还是火灾，不同年代的人们在中共治下面临是同样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了权力的制衡，真相被掩盖，公义便无法伸张。我们来听何小青教授的分析。
4: 那当然，今年也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 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益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这个红福苑的那个大火。 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 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了，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细节，我每天日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

0: 1989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立的妈妈，袁立是研究生。他妈妈去找什么？他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立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福院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义，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
1: 而六四37周年，美欧还有台湾各地也都将有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不能再举办烛光晚会之后，台湾的活动就更受到大家瞩目了。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今年台湾有31个公民团体共同发起六四纪念活动，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以及司法改革基金会，还有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活动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为主题，举办摄影展和纪念晚会。6月4日的下午3点起，台北的自由广场将会举办民主市集，晚间则会举行六四37周年纪念晚会。主办单位也邀请了台湾的朝野政党代表出席。此外，中正纪念堂和台中的民间组织分别推出摄影展，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秘书长龚青龙此前表示，37年过去，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公开，中国和台湾的活动人士依然面临打压。他希望社会持续保持这段历史记忆，并且承担公民社会应有的责任，抵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香港维园曾连续多年举行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但随着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实施，这项传统已不复存在。如今，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少数仍然能够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6月4日的晚间，在台的港人也将会在台北的228和平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
1: 那么，湘云，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在传统上也会举办一些基本的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美国的六四纪念活动。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6月4日将举行跨党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活动邀请奥运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以及前美国陆军牧师熊燕担任特别讲者。主办单位表示，两人都曾在美国遭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记者会将会聚焦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影响，以及中国国内持续的高压统治和跨国镇压的现象，并且讨论揭露相关真相的人士他们所展现的勇气与坚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给我们的介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达赖喇嘛尊者在他位于达兰萨拉的住所接受了格莱美奖。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达赖喇嘛是因为他的有声书得到了美国的这个格莱美奖。那么他是在他的达兰萨拉的这个住所来接受这个奖项的。那么是由印度的音乐大师乌斯塔德阿姆贾德阿汉里来为他的颁奖。那么第68届的格莱美奖，事实上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洛杉矶举行的典礼上揭晓了。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受奖的画面。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晚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6月4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美军与海湾盟友加强防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对台军售仍在审议当中。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将继续去风险。6/4 37周年，北京加强戒备，美欧与台湾各地将有纪念活动。
0: 美军及其盟友在星期三成功防御了伊朗针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是自从美伊双方在4月达成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此外，两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飞行途中坠落或解体，未能击中目标。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向巴林发射的3枚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立刻拦截。不过，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的防空系统，击中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科威特政府表示，这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导致重要的基础设施及外交机构的设施受损。针对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击落了多架针对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目前正在加强对海湾盟友的防御。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这次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于美伊停火及谈判的现况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就会实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和伊朗签署任何不解决其核威胁及铀浓缩能力的协议。在为期2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面对议员们的质询，内容涵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前的美伊谈判、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以及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国将继续在多条外交战线维持参与与协调。此外，卢比奥国务卿也连续2天在听证会上提到，美国的对台军售仍在审议中。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东宁。在听证会上呢，民主党的众议员米克斯是去质疑战争推高了全球汽油、食物及货运的成本。卢比奥没有否认经济的冲击，但是他强调了最重要的核心风险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认为这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此外呢，卢比奥还驳斥了伊朗的实力因为战争而变强的说法。他指出，在美军的打击下，伊朗的海军、空军及防空力量都已经彻底的瘫痪，国防的工业被大范围的摧毁，甚至面临每日数亿美元的封锁的损失跟恶性的通膨。那还有在谈到未来的核谈判的时候，卢比奥说绝对不会去重温2015年的旧版的伊朗核协议，新的协议会采取高浓缩的这个铀全数销毁，还有浓缩设施归零的最高标准。
0: 另外，在第四轮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也举行。以黎巴嫩的谈判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呢？于鹤。
2: 卢比奥星期三的时候是去证实说，在华盛顿的斡旋之下，黎巴嫩跟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在美国国务院连续第二天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谈判是希望彻底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星期三双方还是有零星的交火。卢比奥强调，上周双方已经在五角大厦举行过军事层级的会晤。美方对于这次的谈判达成和平行动计划继续保持高度的期待。那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持续的在就黎巴嫩的局势进行通话。
0: 另外，于鹤，我们知道卢比奥国务卿连续2天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有一些发言，那今天有什么样新的内容呢？于鹤。
2: 是东宁，多位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提到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有议员担心舆论去高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先前在北京的美中峰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美方是否因为中方站这个压力呢而去暂停了对台的军售。那对此卢比奥做出了严正的澄清，他说没有搁置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是处于正常的审查阶段。同时呢，议员还提出了美国对于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的承诺，卢比奥表示去没有和中方去磋商对台的军售。
3: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2: 卢比奥还表示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脱钩，但将继续推动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并推动中国增加采购波音飞机等美国产品。来听贝森特的说法。
4: I think after a rocky period that we
5: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这些领域中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观察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
0: 贝森特也表示，美中双方已经成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研究建立部分商品零关税的贸易机制。而根据构想，美国将继续进口部分的低端消费品，而中国则可以增加进口美国的能源商品，以扩大双边的贸易。6/4 3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戒备。从驻北京的西方媒体在6月3号发布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天安门的广场的周围增加了警力，有警车和黑衣人在周边巡逻，气氛森严。与此同时，中共当局禁止天安门母亲前往公墓悼念遇难的亲属。国际特赦组织批评此举是冷酷无情，指中共当局不但持续压制公众对6/4事件的记忆，更进一步剥夺家属悼念亲人的权利，显示打压纪念活动的力度正在升级。而天安门母亲团体在6月2号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是集体的悼念。天安门母亲是由1989年遇难抗议者的亲属们组成，该团体多次呼吁当局要公布6/4的真相并追究责任。天安门母亲表示，这是30多年来中共当局首次禁止他们前往公墓祭奠亲人。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天安门流亡者的作者何小青教授，在6/4 37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香港，是疫情还是火灾，不同年代的人们在中共治下面临是同样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了权力的制衡，真相被掩盖，公义便无法伸张。我们来听何小青教授的分析。
6: 那当然今年也有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白纸的一代，是吧，和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经历也会重新去说，如果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骗了，那还有多少事情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折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人来讲哈，除了所以一直在追求的这些真相和公义以外，那当然还有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像今年那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香港这个红富苑的那个大火，我觉得那些天看到普通的香港的老百姓在那里，比如这个火还在烧，烧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问有没有消息啊，有没有找到那个亲人的，如果没有消息的有没有尸体，是吧，他们这种 细节，我每天日夜夜的跟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看，这个好像让我重新活了一次。

0: 1989年的那些细节，是吧？当时很多的妈妈，像丁子霖老师，他们都有后来都有提到说，他们在家门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回来，没有等到，然后这个当中去找尸体，是吧？那像袁立的妈妈，袁立是研究生。他妈妈去找什么？他找了40多个医院去找，袁立的尸体，所以这种细节，这种寻找，那当然，现在香港这个大火，这个红福院也是同样的，这个真相都就讲完就算了，很多这个追究责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是不同的时代的一个事情，跨度不一样，时间跨度不一样，隔了37年，地点也不一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可是最后落到还是因为没有这种权力的制衡，没有真相，没有那个公义，所以最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情况。
1: 而六四37周年，美欧还有台湾各地也都将有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我们介绍。湘云，我们知道这个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不能再举办烛光晚会之后，台湾的活动就更受到大家瞩目了。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今年台湾有31个公民团体共同发起六四纪念活动，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以及司法改革基金会，还有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活动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为主题，举办摄影展和纪念晚会。6月4日的下午3点起，台北的自由广场将会举办民主市集，晚间则会举行六四37周年纪念晚会。主办单位也邀请了台湾的朝野政党代表出席。此外，中正纪念堂和台中的民间组织分别推出摄影展，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秘书长龚青龙此前表示，37年过去，六四真相至今仍未公开，中国和台湾的活动人士依然面临打压。他希望社会持续保持这段历史记忆，并且承担公民社会应有的责任，抵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香港维园曾连续多年举行大型的六四烛光晚会，但随着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实施，这项传统已不复存在。如今，台湾成为华人社会中少数仍然能够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6月4日的晚间，在台的港人也将会在台北的228和平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
1: 那么，湘云，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在传统上也会举办一些基本的活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美国的六四纪念活动。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6月4日将举行跨党记者会，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活动邀请奥运花样滑冰金牌得主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以及前美国陆军牧师熊燕担任特别讲者。主办单位表示，两人都曾在美国遭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记者会将会聚焦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影响，以及中国国内持续的高压统治和跨国镇压的现象，并且讨论揭露相关真相的人士他们所展现的勇气与坚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给我们的介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达赖喇嘛尊者在他位于达兰萨拉的住所接受了格莱美奖。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达赖喇嘛是因为他的有声书得到了美国的这个格莱美奖，那么他是在他的达兰萨拉的这个住所来接受这个奖项的，那么是由印度的音乐大师乌斯塔德阿姆贾德阿汉里来为他的颁奖。那么第68届的格莱美奖事实上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洛杉矶举行的典礼上揭晓了。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受奖的画面。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今晚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1: After a rocky period that we have very good st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as I've said many times, we don't want to decouple, but we need to de-risk.
0: 美国财政部长斯贝森特表示，美中关系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之后，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
2: We're not withholding; it's just under review still. It has, but we just executed one in December, which was more than Biden did in 4 years.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并未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
0: 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
3: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一项立法，旨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的投资流向中国企业。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6月3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就2027年财政部预算案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坎特·威尔问到贝森特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贝森特表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之后，美中关系有着非常好的稳定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After a rocky period that we
5: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在这些领域中的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一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看看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推动的另一件事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其经济，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可能正面对现代历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之一。这种状况损害中国家庭的利益，让其制造业部门受益。中国目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大约4个百分点用于工业补贴。如果他们将其中一部分资金转向家庭部门，我们在访问期间已经向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这一点，那么市场需求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增加对美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例如优秀的波音飞机，也会增加对更多美国商品的需求。我们已经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我们将研究那些非关键产业以及非关键领域的产品，探讨双方在那些领域当中实行零关税贸易的可能性。
0: 另外，在听证会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向贝森特提出造船以及重建美国本土造船产业的必要性。他说，特朗普总统多次谈到，美国的造船产业薄弱，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满足国家需求。托德·杨参议员说，中国在这个产业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据他获得的简报，中国一年实际上能够建造超过1000艘远洋船舶。相比之下，美国去年只建造了1艘远洋商用船舶。他向贝森特强调，这正是为什么国会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通过美国船舶法案。他希望贝森特承诺与国会合作，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对此，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也体认到造船业的重要性。他说，特朗普政府期待与国会合作，将工业产能、物流体系和供应链韧性有效地衔接起来，共同推进这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说明特朗普政府为国务院2027年财年提供的336亿美元的预算请求。在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上，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劳勒在听证会上问卢比奥， 总统是否会签署一项不处理核威胁与伊朗、尤索诺

0: 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卢比奥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不会与德黑兰签署一项不解决伊朗核威胁及其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过去两天来，卢比奥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面临了议员们的一系列质询，其中一些议员对军事行动及其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提出批评，而另外一些议员则对行政当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1: 另外，在星期三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提到了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有议员担心，美方是否因来自中国的压力暂停对台军售。对此，卢比奥说，美国并没有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和中方磋商。
2: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0: 在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还被问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移民、埃博拉疫情、古巴、苏丹冲突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卢比奥说，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现在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死亡率惊人。他说，美国准备介入并发挥其所能发挥的任何积极作用，推动这场冲突的结束。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6月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向公众发布功能强大的新模型的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这项命令将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审查期缩短至30天，而不是此前版本中的90天。
0: 白宫表示，这项命令的目的是在加强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的监督，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官员与各机构负责人以及主要科技公司合作，处理由 Anthropic 和 Mythos 软件等模型发现的软件漏洞。人工智能开发商的参与将是自愿的，不过预计所有主要公司都会参加。该行政命令说，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但也带来了新的国家安全考量，需要各行政部门和机构采取协调行动。
1: 这项行政命令出台前，聊天机器人 Cloud 开发商 Anthropic 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Mythos 的模型。该模型在发现计算机代码中的安全弱点以及侵入网络方面非常有效。该公司决定不向公众发布这一模型，相反，他邀请了一小组严格筛选的合作伙伴测试该模型的能力，并修复需要修补的系统。Anthropic 星期二表示，已经邀请了另外150个组织加入该项目。该公司将该项目称为透翅蝶计划。
0: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星期三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这两名众议员分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
1: 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组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犯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
0: 莫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 他们还有被可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他还表示，在巨额国家补贴的助推之下，宇树科技和其他中国机器人企业正在以作弊的手段来对付美国机器人制造商，向市场倾销人为压低价格的产品，有可能让我们的企业破产，导致我们依赖中国。这些企业还与中国军方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其收入来研发武器化的机器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禁止这些具有恶意用途的外国制造机器人，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1: 另外，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的、可信的，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麦克莱伦众议员则在声明中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策划新手段，企图在我们自己家里破坏我们的安全与福祉之际，我们必须对伤害、操纵或者利用我们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儿童的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保持警惕。
0: 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法律，需要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并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和伙伴部队在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防御了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自美国主导的针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攻势于4月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3: 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在一系列声明中说，美军击落了多架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而伊朗向科威特发射的两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在途中解体。中央司令部还说，伊朗向巴林发射的三枚导弹立即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防空系统，并击中了该国主要机场。科威特政府说，这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给重要设施和外交机构造成了财产损失。科威特和巴林谴责伊朗的袭击是罪恶的和令人发指的。科威特还表示，已下令两名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在24小时内离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还没有立即就伊朗袭击发表评论。在星期二录制、星期三发布的《纽约邮报》视频采访中，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伊朗、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冲突将相当快地自行解决。不过，他也说，这场冲突正在迅速演变。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和他的政府似乎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相处得相当不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在2月28日美以行动开始时，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空袭，炸死其父亲后接任最高领袖的。特朗普总统指出，伊朗恐怖政权的残余势力非常尊重这位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炸死其父亲的那次袭击中受伤，此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或发声。自特朗普4月8日宣布与伊朗停火以来，他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努力促成一项协议，要求伊朗伊斯兰政权同意放弃其核武器野心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一再表示，伊朗政权正承受巨大压力，必须达成协议，而他正在推动该政权接受美国提出的强硬条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的直播采访中说，他认为应该给特朗普一个机会，通过外交压力和强硬谈判达成协议。在谈到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时，内塔尼亚胡说，这还没有结束，但他们已经被削弱了。正因为如此，现在不仅可以通过军事手段，也可以通过这项封锁在经济上向他们施压。当被问及伊朗政权星期三凌晨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时，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当然知道美国总统说过什么，如果必要将全面恢复军事行动，这是总统的决定。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美军也已经做好准备，我认为伊朗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但他们是在玩火，这一点很清楚。 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报道。

0: 星期三股市普遍下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了619点，跌幅是1.2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4%，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报近日披露，斯坦福大学接受具有中共背景的个人和企业的捐款。报道列出了个人和企业资助者的名单，其中一人疑似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详细情况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斯坦福评论星期一披露，一名吹哨者向该刊提供了斯坦福大学的外国资金申报资料。该校收受的外国捐款中有许多来自具中国官方背景的机构与个人，包括该校的重量级智库胡佛研究所也接受了来自与中共有关的捐款。披露的文件显示，2025年斯坦福大学接受了一位名为陈元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的捐款，该笔款项被记录为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限制性捐赠。文件未指明具体是哪位成员提供了这笔捐赠，但斯坦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与财力判断，最符合的捐款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陈元。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曾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的报告中，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称为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政治部的幌子组织，并认为它承担着情报收集和开展宣传及舆论引导活动的双重职能。胡佛研究所所长、美国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在该所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说，斯坦福评论的文章使用影射和推测，错误地将胡佛的一位捐助者认定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的主席。声明还说，胡佛研究所的一名中国学者在发稿前已经告诉斯坦福评论成员的身份有误。声明恳请斯坦福评论立即撤回其报道。声明还表示，斯坦福大学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以及知会包括教育部在内的相关联邦和地方机构，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成员被泄露的信息被滥用的情况。根据斯坦福评论披露的文件显示，除了胡佛研究所接受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捐款，斯坦福大学也持续接受来自中国国企以及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联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的大量资金。这些提供捐款与合约的企业包括京东方科技集团和华为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提供了价值$250,000的合同和礼品。此前，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已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其用途未予说明。此外，中国科学院、京东集团、腾讯集团、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基金会、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捐款均为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个人方面，曾任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与夫人也在2020至2024年间捐赠$300,000。中美交流基金会长期被部分美国智库视为与统战工作相关。另外，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在2020年至2021年间捐赠了$2,510,000。丁磊曾担任第十一届中国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斯坦福大学负责战略传播和媒体关系的助理副校长安吉·戴维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斯坦福大学的惯例是在未经捐赠者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披露捐赠者姓名或捐赠信息，因此我们无法分享有关个人捐赠的更多信息，但文章中列出的许多合同和拨款都发生在几年前，目前已失效。例如，斯坦福大学自2018年起暂停接受华为的赞助。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联合提出一项立法，目的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流向中国

0: 企业。提出该项立法的国会议员表示，此举对保护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和研发基础，防范外国对手渗透至关重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共同提出。该法案把现行对外投资审查规则扩展至涉及中国实体的制药药物研发、生物制品以及临床研究活动。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包括辉瑞和百时美世贵宝在内的美国企业正在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危险交易，威胁美国制药业的未来。他补充说，该立法将防止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被用于让中国再次掌控我们经济的咽喉要道。丁格尔众议员说，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全球创新领导地位，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等外国竞争对手提供关键药物原料。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制药公司与中国实体签订的许可协议、合资企业以及股权投资将需接受财政部审查。法案还明确将技术授权和知识产权转让纳入审查范围。支持者表示，此举旨在堵住企业将药物研发资产转移海外所利用的制度漏洞。推动该法案的议员们援引跨境制药交易的快速增长，以证明立法的紧迫性。法案引用的数据显示，相关交易规模2025年约达1360亿美元，而2020年不足50亿美元。法案着重点明了百时美世贵宝与中国药企恒瑞医药达成的一项价值152亿美元的联合开发协议。议员们称，该协议涉及药物发现平台以及生物制品制造技术的转让。该法案还对中国的临床实验体系提出质疑，指控美国企业所使用的部分实验机构存在有据可查的违规行为，包括未经知情同意开展试验，以及在解放军军队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导致敏感数据面临被中国军方获取的风险。该法案是在2026年生效的生物安全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也与穆勒纳尔此前在2027财年拨款法案中争取到的相关条款相互呼应，后者将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受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以支持美国药品上市申请。若法案得到通过，美国财政部需在一年内会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战争部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战争部长需在60天内评估美国对华生物技术资本流动是否对国家安全和军事备战能力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对农业生物技术、工业发酵及基础学术研究设有豁免条款，以减少对正常科研合作的影响。上个月，穆勒纳尔曾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敦促其将生物技术列入2025年的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的禁止技术名单，以应对美国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危险局面。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2: 6月1号，美国职业篮球队金州勇士队的球星库里旗下的品牌库里品牌宣布与中国运动品牌李宁达成了一项10年期的运动鞋服代言协议。不过，这项协议与在美国国内遭受了不少的批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库里品牌表示，库里和李宁公司展开长期合作，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库里在篮球、高尔夫球及生活方式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另外，双方也表示希望此举能共同致力于激励全球下一代运动员。现年38岁的库里是金州勇士队的后卫，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中最为家喻户晓的球星之一。库里在社媒平台 X 上的官宣视频中表示， 和李宁品牌的合作将是一生的合作。他说，李宁这位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我发自内心信赖的运动鞋，他们将持续推出最高水准的产品。库里于去年11月结束了与美国高端运动品牌安德玛长达十余年的合作关系，之后便进入了球鞋自由市场时期。库里在多次公开亮相和比赛中曾先后试穿过包括耐克、李宁在内的多个品牌的运动鞋，每一次换鞋都能引发球迷和业内人士的疯狂猜测。李宁官网6月2日官宣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在其首页发了一张库里的个人大图，配图文字是破局而生。中国多家媒体欢呼库里签约李宁，称这是中国运动巨头全球化战略的里程碑跃迁，以及中国品牌全球化的进一步破局等等。不过，库里的决定在美国国内招致了不少批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在社媒平台 X 上连发三个帖子，呼吁库里考量与李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人权方面的风险。索伯利克质疑说，李宁公司被指涉嫌中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以沦为中国共产党种族灭绝罪行的共犯为代价，去搭建文化桥梁并开展外交吗？前美国 NBA 球星、人权活动人士埃尼斯·坎特自由也在 X 上发帖，批评库里在政治议题上总是口若悬河，但在面对中国时却似乎总是选择极力迎合。坎特写道，他一边对美国大谈正义与价值观，一边却从一家与那个被指控存在强迫劳动、血汗工厂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体制有关联的公司收取支票。坎特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期间，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新疆维吾尔族遭受种族灭绝、西藏和香港自由状况恶化等议题，后被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并被裁掉，此后便淡出 NBA。 坎特曾点名 NBA、 好莱坞和耐克等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向独裁政权低头。坎特曾在2021年规划为美国公民时把自己的姓改成自由。在评论库里签约李宁的 X 文末，坎特写道，自由被明码标价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埃博拉疫苗研发的消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说，该公司计划紧急开发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潜在疫苗。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2: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是一个协调开发针对传染病的新疫苗的国际组织。该组织6月1号说，将向莫德纳公司拨款最多可达5000万美元，以加速埃博拉疫苗的开发和临床前的测试。
0: 莫德纳公司因为研发出首批新冠疫苗之一而闻名。该公司表示，其 mRNA 的疫苗平台可能在快速应对邦迪布胶病毒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 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本着紧迫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行动，帮助将潜在的疫苗送到最需要它的社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张佩植，再会。

0: 卢比奥说，美国并未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
1: 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
0: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一项立法，旨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的投资流向中国企业。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6月3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就2027年财政部预算案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坎特·威尔问到贝森特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贝森特表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之后，美中关系有着非常好的稳定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在这些领域中的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一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看看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推动的另一件事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其经济，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可能正面对现代历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之一。这种状况损害中国家庭的利益，让其制造业部门受益。中国目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大约4个百分点用于工业补贴。如果他们将其中一部分资金转向家庭部门，我们在访问期间已经向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这一点，那么市场需求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增加对美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例如优秀的波音飞机，也会增加对更多美国商品的需求。我们已经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我们将研究那些非关键产业以及非关键领域的产品，探讨双方在那些领域当中实行零关税贸易的可能性。
1: 另外，在听证会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向贝森特提出造船以及重建美国本土造船产业的必要性。他说，特朗普总统多次谈到美国的造船产业薄弱，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满足国家需求。托德·杨参议员说，中国在这个产业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据他获得的简报，中国一年实际上能够建造超过1000艘远洋船舶。相比之下，美国去年只建造了1艘远洋商用船舶。他向贝森特强调，这正是为什么国会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通过美国船舶法案。他希望贝森特承诺与国会合作，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对此，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也体认到造船业的重要性。他说，特朗普政府期待与国会合作，将工业产能、物流体系和供应链韧性有效地衔接起来，共同推进这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说明特朗普政府为国务院2027年财年提供的336亿美元的预算请求。在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上，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劳勒在听证会上问卢比奥，总统是否会签署一项不处理核威胁与伊朗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卢比奥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不会与德黑兰签署一项不解决伊朗核威胁及其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过去两天来，卢比奥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面临了议员们的一系列质询，其中一些议员对军事行动及其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提出批评，而另外一些议员则对行政当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0: 另外在

0: 期三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提到了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有议员担心，美方是否因来自中国的压力暂停对台军售。对此，卢比奥说，美国并没有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和中方磋商。
1: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2: 在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还被问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移民、埃博拉疫情、古巴、苏丹冲突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卢比奥说，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现在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死亡率惊人。他说，美国准备介入并发挥其所能发挥的任何积极作用，推动这场冲突的结束。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6月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向公众发布功能强大的新模型的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这项命令将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审查期缩短至30天，而不是此前版本中的90天。
2: 白宫表示，这项命令的目的是在加强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的监督，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官员与各机构负责人以及主要科技公司合作，处理由 Anthropic 和 Mythos 软件等模型发现的软件漏洞。人工智能开发商的参与将是自愿的，不过预计所有主要公司都会参加。该行政命令说，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但也带来了新的国家安全考量，需要各行政部门和机构采取协调行动。
0: 这项行政命令出台前，聊天机器人 Cloud 的开发商 Anthropic 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Mythos 的模型。该模型在发现计算机代码中的安全弱点以及侵入网络方面非常有效。该公司决定不向公众发布这一模型，相反，他邀请了一小组严格筛选的合作伙伴测试该模型的能力，并修复需要修补的系统。Anthropic 星期二表示，已经邀请了另外150个组织加入该项目。该公司将该项目称为透翅蝶计划。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星期三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这两名众议员分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
0: 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4组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范本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1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
2: 莫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们还有被可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他还表示，在巨额国家补贴的助推之下，宇树科技和其他中国机器人企业正在以作弊的手段来对付美国机器人制造商，向市场倾销人为压低价格的产品，有可能让我们的企业破产，导致我们依赖中国。这些企业还与中国军方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其收入来研发

0: 武器化的机器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禁止这些具有恶意用途的外国制造机器人，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1: 另外，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的、可信的，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麦克莱伦众议员则在声明中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策划新手段，企图在我们自己家里破坏我们的安全与福祉之际，我们必须对伤害、操纵或者利用我们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儿童的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保持警惕。
0: 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法律，需要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并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和伙伴部队在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防御了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自美国主导的针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攻势于4月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2: 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在一系列声明中说，美军击落了多架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而伊朗向科威特发射的两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在途中解体。中央司令部还说，伊朗向巴林发射的三枚导弹立即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防空系统，并击中了该国主要机场。科威特政府说，这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给重要设施和外交机构造成了财产损失。科威特和巴林谴责伊朗的袭击是罪恶的和令人发指的。科威特还表示，已下令两名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在24小时内离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还没有立即就伊朗袭击发表评论。在星期二录制、星期三发布的《纽约邮报》视频采访中，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伊朗、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冲突将相当快地自行解决。不过，他也说，这场冲突正在迅速演变。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和他的政府似乎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相处得相当不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在2月28日美以行动开始时，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空袭，炸死其父亲后接任最高领袖的。特朗普总统指出，伊朗恐怖政权的残余势力非常尊重这位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炸死其父亲的那次袭击中受伤，此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或发声。自特朗普4月8日宣布与伊朗停火以来，他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努力促成一项协议，要求伊朗伊斯兰政权同意放弃其核武器野心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一再表示，伊朗政权正承受巨大压力，必须达成协议，而他正在推动该政权接受美国提出的强硬条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的直播采访中说，他认为应该给特朗普一个机会，通过外交压力和强硬谈判达成协议。在谈到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时，内塔尼亚胡说，这还没有结束，但他们已经被削弱了。正因为如此，现在不仅可以通过军事手段，也可以通过这项封锁在经济上向他们施压。当被问及伊朗政权星期三凌晨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时，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当然知道美国总统说过什么，如果必要，将全面恢复军事行动，这是总统的决定。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美军也已经做好准备。我认为伊朗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但他们是在玩火，这一点很清楚。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报道。
1: 星期三股市普遍下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了619点，跌幅是1.2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4%，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 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报近日披露，斯坦福大学接受具有中共背景的个人和企业的捐款。报道列出了个人和企业资助者的名单，其中一人疑似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详细情况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斯坦福评论星期一披露，一名吹哨者向该刊提供了斯坦福大学的外国资金申报资料。该校收受的外国捐款中有许多来自具中国官方背景的机构与个人，包括该校的重量级智库胡佛研究所也接受了来自与中共有关的捐款。披露的文件显示，2025年斯坦福大学接受了一位名为陈元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美元的捐款，该笔款项被记录为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限制性捐赠。文件未指明具体是哪位成员提供了这笔捐赠，但斯坦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与财力判断，最符合的捐款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陈元。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曾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的报告中，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称为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政治部的幌子组织，并认为它承担着情报收集和开展宣传及舆论引导活动的双重职能。胡佛研究所所长、美国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在该所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说，斯坦福评论的文章使用影射和推测，错误地将胡佛的一位捐助者认定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的主席。声明还说，胡佛研究所的一名中国学者在发稿前已经告诉斯坦福评论成员的身份有误。声明恳请斯坦福评论立即撤回其报道。声明还表示，斯坦福大学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以及知会包括教育部在内的相关联邦和地方机构，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成员被泄露的信息被滥用的情况。根据斯坦福评论披露的文件显示，除了胡佛研究所接受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捐款，斯坦福大学也持续接受来自中国国企以及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联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的大量资金。这些提供捐款与合约的企业包括京东方科技集团和华为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提供了价值25万美元的合同和礼品。此前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已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其用途未予说明。此外，中国科学院、京东集团、腾讯集团、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基金会、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捐款均为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个人方面，曾任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与夫人也在2020至2024年间捐赠300万美元。中美交流基金会长期被部分美国智库视为与统战工作相关。另外，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在2020年至2021年间捐赠了2510万美元。丁磊曾担任第11届中国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斯坦福大学负责战略传播和媒体关系的助理副校长安吉·戴维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斯坦福大学的惯例是在未经捐赠者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披露捐赠者姓名或捐赠信息，因此我们无法分享有关个人捐赠的更多信息，但文章中列出的许多合同和拨款都发生在几年前，目前已失效。例如，斯坦福大学自2018年起暂停接受华为的赞助。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联合提出一项立法，目的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流向中国企业。提出该项立法的国会议员表示，此举对保护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和研发基础，防范外国对手渗透至关重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共同提出。 该法案把现行对外投资审查规则扩展

0: 是涉及中国实体的制药药物研发、生物制品以及临床研究活动。莫德纳尔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包括辉瑞和百时美施贵宝在内的美国企业正在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危险交易，威胁美国制药业的未来。他补充说，该立法将防止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被用于让中国再次掌控我们经济的咽喉要道。丁格尔众议员说，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全球创新领导地位，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等外国竞争对手提供关键药物原料。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制药公司与中国实体签订的许可协议、合资企业以及股权投资将需接受财政部审查。法案还明确将技术授权和知识产权转让纳入审查范围。支持者表示，此举旨在堵住企业将药物研发资产转移海外所利用的制度漏洞。推动该法案的议员们援引跨境制药交易的快速增长，以证明立法的紧迫性。法案引用的数据显示，相关交易规模2025年约达1360亿美元，而2020年不足50亿美元。法案着重点明了百时美施贵宝与中国药企恒瑞医药达成的一项价值152亿美元的联合开发协议。议员们称，该协议涉及药物发现平台以及生物制品制造技术的转让。该法案还对中国的临床实验体系提出质疑，指控美国企业所使用的部分实验机构存在有据可查的违规行为，包括未经知情同意开展试验，以及在解放军军队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导致敏感数据面临被中国军方获取的风险。该法案是在2026年生效的生物安全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也与穆勒纳尔此前在2027财年拨款法案中争取到的相关条款相互呼应，后者将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受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以支持美国药品上市申请。若法案得到通过，美国财政部需在一年内会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战争部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战争部长需在60天内评估美国对华生物技术资本流动是否对国家安全和军事备战能力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对农业生物技术、工业发酵及基础学术研究设有豁免条款，以减少对正常科研合作的影响。上个月，穆勒纳尔曾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敦促其将生物技术列入2025年的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的禁止技术名单，以应对美国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危险局面。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6月1号，美国职业篮球队金州勇士队的球星库里旗下的品牌库里品牌宣布与中国运动品牌李宁达成了一项10年期的运动鞋服代言协议。不过，这项协议与在美国国内遭受了不少的批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库里品牌表示，库里和李宁公司展开长期合作，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库里在篮球、高尔夫球及生活方式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另外，双方也表示希望此举能共同致力于激励全球下一代运动员。现年38岁的库里是金州勇士队的后卫，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中最为家喻户晓的球星之一。库里在社媒平台 X 上的官宣视频中表示，和李宁品牌的合作将是一生的合作。他说，李宁这位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我发自内心信赖的运动鞋，他们将持续推出最高水准的产品。库里于去年11月结束了与美国高端运动品牌安德玛长达10余年的合作关系，之后便进入了球鞋自由市场时期。 库里在多次公开亮相和比赛中曾先后试穿过包括耐克、李宁在内的多个品牌的运动

0: 鞋，每一次换鞋都能引发球迷和业内人士的疯狂猜测。李宁官网6月2日官宣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在其首页发了一张库里的个人大图，配图文字是破局而生。中国多家媒体欢呼库里签约李宁，称这是中国运动巨头全球化战略的里程碑跃迁，以及中国品牌全球化的进一步破局等等。不过，库里的决定在美国国内招致了不少批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在社媒平台 X 上连发3个帖子，呼吁库里考量与李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人权方面的风险。索伯利克质疑说，李宁公司被指涉嫌中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以沦为中国共产党种族灭绝罪行的共犯为代价，去搭建文化桥梁并开展外交吗？前美国 NBA 球星、人权活动人士埃尼斯·坎特自由也在 X 上发帖，批评库里在政治议题上总是口若悬河，但在面对中国时却似乎总是选择极力迎合。坎特写道，他一边对美国大谈正义与价值观，一边却从一家与那个被指控存在强迫劳动、血汗工厂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体制有关联的公司收取支票。坎特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期间，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新疆维吾尔族遭受种族灭绝、西藏和香港自由状况恶化等议题，后被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并被裁掉，此后便淡出 NBA。坎特曾点名 NBA、好莱坞和耐克等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向独裁政权低头。坎特曾在2021年规划为美国公民时把自己的姓改成自由。在评论库里签约李宁的 X 文末，坎特写道，自由被明码标价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埃博拉疫苗研发的消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说，该公司计划紧急开发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潜在疫苗。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2: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是一个协调开发针对传染病的新疫苗的国际组织。该组织6月1号说，将向莫德纳公司拨款最多可达5000万美元，以加速埃博拉疫苗的开发和临床前的测试。
1: 莫德纳公司因为研发出首批新冠疫苗之一而闻名。该公司表示，其 mRNA 的疫苗平台可能在快速应对邦迪布胶病毒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 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本着紧迫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行动，帮助将潜在的疫苗送到最需要它的社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张佩芝，再会。

0: 要说美国并未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
1: 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
0: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一项立法，旨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的投资流向中国企业。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6月3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就2027年财政部预算案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坎特·威尔问到贝森特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贝森特表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之后，美中关系有着非常好的稳定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体原料和化学品。在这些领域中的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一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看看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推动的另一件事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其经济，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可能正面对现代历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之一。这种状况损害中国家庭的利益，让其制造业部门受益。中国目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大约4个百分点用于工业补贴。如果他们将其中一部分资金转向家庭部门，我们在访问期间已经向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这一点，那么市场需求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增加对美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例如优秀的波音飞机，也会增加对更多美国商品的需求。我们已经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我们将研究那些非关键产业以及非关键领域的产品，探讨双方在那些领域当中实行零关税贸易的可能性。
1: 另外，在听证会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向贝森特提出造船以及重建美国本土造船产业的必要性。他说，特朗普总统多次谈到美国的造船产业薄弱，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满足国家需求。托德·杨参议员说，中国在这个产业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据他获得的简报，中国一年实际上能够建造超过1000艘远洋船舶。相比之下，美国去年只建造了1艘远洋商用船舶。他向贝森特强调，这正是为什么国会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通过美国船舶法案。他希望贝森特承诺与国会合作，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对此，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也体认到造船业的重要性。他说，特朗普政府期待与国会合作，将工业产能、物流体系和供应链韧性有效地衔接起来，共同推进这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说明特朗普政府为国务院2027年财年提供的336亿美元的预算请求。在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上，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劳勒在听证会上问卢比奥，总统是否会签署一项不处理核威胁与伊朗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卢比奥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不会与德黑兰签署一项不解决伊朗核威胁及其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过去两天来，卢比奥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面临了议员们的一系列质询，其中一些议员对军事行动及其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提出批评，而另外一些议员则对行政当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0: 另外在星期三

0: 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提到了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有议员担心，美方是否因来自中国的压力暂停对台军售。对此，卢比奥说，美国并没有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和中方磋商。
1: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2: 在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还被问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移民、埃博拉疫情、古巴、苏丹冲突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卢比奥说，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现在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死亡率惊人。他说，美国准备介入并发挥其所能发挥的任何积极作用，推动这场冲突的结束。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6月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向公众发布功能强大的新模型的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这项命令将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审查期缩短至30天，而不是此前版本中的90天。
2: 白宫表示，这项命令的目的是在加强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的监督，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官员与各机构负责人以及主要科技公司合作，处理由 Anthropic 和 Mythos 软件等模型发现的软件漏洞。人工智能开发商的参与将是自愿的，不过预计所有主要公司都会参加。该行政命令说，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但也带来了新的国家安全考量，需要各行政部门和机构采取协调行动。
0: 这项行政命令出台前，聊天机器人 Claude 的开发商 Anthropic 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Mythos 的模型。该模型在发现计算机代码中的安全弱点以及侵入网络方面非常有效。该公司决定不向公众发布这一模型，相反，他邀请了一小组严格筛选的合作伙伴测试该模型的能力，并修复需要修补的系统。Anthropic 星期二表示，已经邀请了另外150个组织加入该项目。该公司将该项目称为“透翅蝶计划”。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另外2名众议员星期三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这2名众议员分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
0: 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4组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范围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1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
2: 莫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们还有被可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他还表示，在巨额国家补贴的助推之下，宇树科技和其他中国机器人企业正在以作弊的手段来对付美国机器人制造商，向市场倾销人为压低价格的产品，有可能让我们的企业破产，导致我们依赖中国。这些企业还与中国军方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其收入来研发武器化。

0: 化的机器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禁止这些具有恶意用途的外国制造机器人，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1: 另外，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的、可信的，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麦克莱伦众议员则在声明中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策划新手段，企图在我们自己家里破坏我们的安全与福祉之际，我们必须对伤害、操纵或者利用我们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儿童的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保持警惕。
0: 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法律，需要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并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和伙伴部队在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防御了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自美国主导的针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攻势于4月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2: 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在一系列声明中说，美军击落了多架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而伊朗向科威特发射的两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在途中解体。中央司令部还说，伊朗向巴林发射的三枚导弹立即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防空系统，并击中了该国主要机场。科威特政府说，这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给重要设施和外交机构造成了财产损失。科威特和巴林谴责伊朗的袭击是罪恶的和令人发指的。科威特还表示，已下令两名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在24小时内离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还没有立即就伊朗袭击发表评论。在星期二录制、星期三发布的《纽约邮报》视频采访中，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伊朗、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冲突将相当快地自行解决。不过，他也说，这场冲突正在迅速演变。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和他的政府似乎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相处得相当不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在2月28日美以行动开始时，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空袭，炸死其父亲后接任最高领袖的。特朗普总统指出，伊朗恐怖政权的残余势力非常尊重这位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炸死其父亲的那次袭击中受伤，此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或发声。自特朗普4月8日宣布与伊朗停火以来，他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努力促成一项协议，要求伊朗伊斯兰政权同意放弃其核武器野心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一再表示，伊朗政权正承受巨大压力，必须达成协议，而他正在推动该政权接受美国提出的强硬条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的直播采访中说，他认为应该给特朗普一个机会，通过外交压力和强硬谈判达成协议。在谈到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时，内塔尼亚胡说，这还没有结束，但他们已经被削弱了。正因为如此，现在不仅可以通过军事手段，也可以通过这项封锁在经济上向他们施压。当被问及伊朗政权星期三凌晨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时，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当然知道美国总统说过什么，如果必要将全面恢复军事行动，这是总统的决定。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美军也已经做好准备，我认为伊朗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但他们是在玩火，这一点很清楚。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报道。
1: 星期三股市普遍下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了619点，跌幅是1.2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4%，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报近日披露，斯坦福大学接受具有中共背景的个人和企业的捐款。报道列出了个人和企业资助者的名单，其中一人疑似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详细情况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斯坦福评论星期一披露，一名吹哨者向该刊提供了斯坦福大学的外国资金申报资料。该校收受的外国捐款中有许多来自具中国官方背景的机构与个人，包括该校的重量级智库胡佛研究所也接受了来自与中共有关的捐款。披露的文件显示，2025年斯坦福大学接受了一位名为陈元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美元的捐款，该笔款项被记录为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限制性捐赠。文件未指明具体是哪位成员提供了这笔捐赠，但斯坦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与财力判断，最符合的捐款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陈元。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曾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的报告中，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称为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政治部的幌子组织，并认为它承担着情报收集和开展宣传及舆论引导活动的双重职能。胡佛研究所所长、美国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在该所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说，斯坦福评论的文章使用引射和推测，错误地将胡佛的一位捐助者认定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的主席。声明还说，胡佛研究所的一名中国学者在发稿前已经告诉斯坦福评论成员的身份有误。声明恳请斯坦福评论立即撤回其报道。声明还表示，斯坦福大学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以及知会包括教育部在内的相关联邦和地方机构，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成员被泄露的信息被滥用的情况。根据斯坦福评论披露的文件显示，除了胡佛研究所接受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捐款，斯坦福大学也持续接受来自中国国企以及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联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的大量资金。这些提供捐款与合约的企业包括京东方科技集团和华为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提供了价值25万美元的合同和礼品。此前，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已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其用途未予说明。此外，中国科学院、京东集团、腾讯集团、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基金会、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捐款均为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个人方面，曾任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与夫人也在2020至2024年间捐赠300万美元。中美交流基金会长期被部分美国智库视为与统战工作相关。另外，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在2020年至2021年间捐赠了2510万美元。丁磊曾担任第十一届中国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斯坦福大学负责战略传播和媒体关系的助理副校长安吉·戴维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斯坦福大学的惯例是在未经捐赠者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披露捐赠者姓名或捐赠信息，因此我们无法分享有关个人捐赠的更多信息，但文章中列出的许多合同和拨款都发生在几年前，目前已失效。例如，斯坦福大学自2018年起暂停接受华为的赞助。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联合提出一项立法，目的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流向中国企业。提出该项立法的国会议员表示，此举对保护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和研发基础，防范外国对手渗透至关重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密歇根州 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共同提出，该法案把现行对外投资审查规则扩展至

0: 涉及中国实体的制药药物研发、生物制品以及临床研究活动。莫德纳尔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包括辉瑞和百时美施贵宝在内的美国企业正在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危险交易，威胁美国制药业的未来。他补充说，该立法将防止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被用于让中国再次掌控我们经济的咽喉要道。丁格尔众议员说，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全球创新领导地位，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等外国竞争对手提供关键药物原料。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制药公司与中国实体签订的许可协议、合资企业以及股权投资将需接受财政部审查。法案还明确将技术授权和知识产权转让纳入审查范围。支持者表示，此举旨在堵住企业将药物研发资产转移海外所利用的制度漏洞。推动该法案的议员们援引跨境制药交易的快速增长，以证明立法的紧迫性。法案引用的数据显示，相关交易规模2025年约达1360亿美元，而2020年不足50亿美元。法案着重点明了百时美施贵宝与中国药企恒瑞医药达成的一项价值152亿美元的联合开发协议。议员们称，该协议涉及药物发现平台以及生物制品制造技术的转让。该法案还对中国的临床实验体系提出质疑，指控美国企业所使用的部分实验机构存在有据可查的违规行为，包括未经知情同意开展试验，以及在解放军军队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导致敏感数据面临被中国军方获取的风险。该法案是在2026年生效的生物安全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也与穆勒纳尔此前在2027财年拨款法案中争取到的相关条款相互呼应，后者将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受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以支持美国药品上市申请。若法案得到通过，美国财政部需在一年内会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战争部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战争部长需在60天内评估美国对华生物技术资本流动是否对国家安全和军事备战能力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对农业生物技术、工业发酵及基础学术研究设有豁免条款，以减少对正常科研合作的影响。上个月，穆勒纳尔曾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敦促其将生物技术列入2025年的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的禁止技术名单，以应对美国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危险局面。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6月1号，美国职业篮球队金州勇士队的球星库里旗下的品牌库里品牌宣布与中国运动品牌李宁达成了一项10年期的运动鞋服代言协议。不过，这项协议与在美国国内遭受了不少的批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库里品牌表示，库里和李宁公司展开长期合作，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库里在篮球、高尔夫球及生活方式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另外，双方也表示希望此举能共同致力于激励全球下一代运动员。现年38岁的库里是金州勇士队的后卫，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中最为家喻户晓的球星之一。库里在社媒平台 X 上的官宣视频中表示，和李宁品牌的合作将是一生的合作。他说，李宁这位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我发自内心信赖的运动鞋，他们将持续推出最高水准的产品。库里于去年11月结束了与美国高端运动品牌安德玛长达10余年的合作关系，之后便进入了球鞋自由市场时期。 库里在多次公开亮相和比赛中曾先后试穿过包括耐克、李宁在内的多个品牌的运动鞋。

0: 每一次换鞋都能引发球迷和业内人士的疯狂猜测。李宁官网6月2日官宣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在其首页发了一张库里的个人大图，配图文字是破局而生。中国多家媒体欢呼库里签约李宁，称这是中国运动巨头全球化战略的里程碑跃迁，以及中国品牌全球化的进一步破局等等。不过，库里的决定在美国国内招致了不少批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在社媒平台 X 上连发三个帖子，呼吁库里考量与李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人权方面的风险。索伯利克质疑说，李宁公司被指涉嫌中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以沦为中国共产党种族灭绝罪行的共犯为代价，去搭建文化桥梁并开展外交吗？前美国 NBA 球星、人权活动人士埃尼斯·坎特自由也在 X 上发帖，批评库里在政治议题上总是口若悬河，但在面对中国时却似乎总是选择极力迎合。坎特写道，他一边对美国大谈正义与价值观，一边却从一家与那个被指控存在强迫劳动、血汗工厂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体制有关联的公司收取支票。坎特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期间，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新疆维吾尔族遭受种族灭绝、西藏和香港自由状况恶化等议题，后被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并被裁掉，此后便淡出 NBA。坎特曾点名 NBA、好莱坞和耐克等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向独裁政权低头。坎特曾在2021年规划为美国公民时把自己的姓改成自由。在评论库里签约李宁的 X 文末，坎特写道，自由被明码标价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埃博拉疫苗研发的消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说，该公司计划紧急开发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潜在疫苗。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2: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是一个协调开发针对传染病的新疫苗的国际组织。该组织6月1号说，将向莫德纳公司拨款最多可达5000万美元，以加速埃博拉疫苗的开发和临床前的测试。
1: 莫德纳公司因为研发出首批新冠疫苗之一而闻名。该公司表示，其 mRNA 的疫苗平台可能在快速应对邦迪布胶病毒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 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本着紧迫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行动，帮助将潜在的疫苗送到最需要它的社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张佩植，再会。

0: 说，美国并未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
1: 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

0: 就2027年财政部预算案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坎特威尔问到贝森特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贝森特表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之后，美中关系有着非常好的稳定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我认为在经历一段动荡时期后，我们的关系目前有非常好的稳定性。我多次说过，我们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有许多产业我们需要重新带回美国，无论是半导体、关键矿产、稀土，还是药品、前提原料和化学品。在这些领域中的很多方面，我们依赖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方展现出合作意愿，他们对购买波音飞机非常感兴趣。在这一次我们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同意购买200架飞机。我们将看看当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时，他们是否会承诺购买更多数量的飞机。我们正在推动的另一件事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其经济，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可能正面对现代历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之一。这种状况损害中国家庭的利益，让其制造业部门受益。中国目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大约4%用于工业补贴。如果他们将其中一部分资金转向家庭部门，我们在访问期间已经向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这一点，那么市场需求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增加对美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例如优秀的波音飞机，也会增加对更多美国商品的需求。我们已经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我们将研究那些非关键产业以及非关键领域的产品，探讨双方在那些领域当中实行零关税贸易的可能性。
0: 另外，在听证会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向贝森特提出造船以及重建美国本土造船产业的必要性。他说，特朗普总统多次谈到美国的造船产业薄弱，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满足国家需求。托德·杨参议员说，中国在这个产业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据他获得的简报，中国一年实际上能够建造超过1000艘远洋船舶。相比之下，美国去年只建造了一艘远洋商用船舶。他向贝森特强调，这正是为什么国会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通过美国船舶法案。他希望贝森特承诺与国会合作，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对此，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也体认到造船业的重要性。他说，特朗普政府期待与国会合作，将工业产能、物流体系和供应链韧性有效地衔接起来，共同推进这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说明特朗普政府为国务院2027年财年提供的$336亿的预算请求。在众所关注的伊朗问题上，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劳勒在听证会上问卢比奥，总统是否会签署一项不处理核威胁与伊朗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卢比奥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不会与德黑兰签署一项不解决伊朗核威胁及其浓缩铀能力问题的协议。过去两天来，卢比奥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面临了议员们的一系列质询，其中一些议员对军事行动及其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提出批评，而另外一些议员则对行政当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2: 另外，在星期三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提到了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有议员担心，美方是否因来自中国的压力暂停对台军售。对此，卢比奥说，美国并没有扣留总额高达$140亿的对台军售案，但表示相关的军售仍在审查之中。他同时强调，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和中方磋商。
1: 我们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中方进行咨商，因为我们深知他们的立场，他们总是挂在嘴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不支持。

0: 这些军售，他们确实提到了这个议题，但我们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也绝没有与他们咨商。
1: 在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卢比奥还被问及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移民、埃博拉疫情、古巴、苏丹冲突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卢比奥说，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现在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死亡率惊人。他说，美国准备介入并发挥其所能发挥的任何积极作用，推动这场冲突的结束。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6月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向公众发布功能强大的新模型的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对其安全漏洞进行审查。这项命令将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审查期缩短至30天，而不是此前版本中的90天。
1: 白宫表示，这项命令的目的是在加强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的监督，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官员与各机构负责人以及主要科技公司合作，处理由 Anthropic 和 Mythos 软件等模型发现的软件漏洞。人工智能开发商的参与将是自愿的，不过预计所有主要公司都会参加。该行政命令说，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但也带来了新的国家安全考量，需要各行政部门和机构采取协调行动。
2: 这项行政命令出台前，聊天机器人 Cloud 的开发商 Anthropic 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Mythos 的模型。该模型在发现计算机代码中的安全弱点以及侵入网络方面非常有效。该公司决定不向公众发布这一模型，相反，他邀请了一小组严格筛选的合作伙伴测试该模型的能力，并修复需要修补的系统。Anthropic 星期二表示，已经邀请了另外150个组织加入该项目。该公司将该项目称为“透翅蝶计划”。
1: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另外两名众议员星期三跨党推出一项法案，要求审查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并禁止被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这两名众议员分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这部议案名为《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
2: 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组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犯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将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覆盖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
1: 莫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威胁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国工人，他们还有被可劫持用于间谍活动的后门，而我们的立法将在中国把这些威胁全面嵌入美国之前立即将其阻止。他还表示，在巨额国家补贴的助推之下，宇树科技和其他中国机器人企业正在以作弊的手段来对付美国机器人制造商，向市场倾销人为压低价格的产品，有可能让我们的企业破产，导致我们依赖中国。这些企业还与中国军方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其收入来研发武器化的机器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禁止这些具有恶意用途的外国制造机器人，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2: 另外，奥伯诺特众议员在声明中说，随着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确保为这些系统提供动力的通讯设备与服务是安全的、可信的，且不会被外国敌手所利用。麦克莱伦众议员则在声明中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策划新手段，企图在我们自己家里破坏我们的安全与福祉之际，我们必须对伤害、操纵或者利用我们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儿童

0: 同的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保持警惕。
1: 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不断警告说，中国在这些尖端领域正在快速发展自己的技术、产业和战略实力，并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经济力和国家安全构成紧迫的威胁。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成为正式法律，需要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审议，并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和伙伴部队在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防御了伊朗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一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自美国主导的针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攻势于4月停火以来，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萍的报道。
2: 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在一系列声明中说，美军击落了多架瞄准驻科威特美军的伊朗无人机，而伊朗向科威特发射的两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在途中解体。中央司令部还说，伊朗向巴林发射的三枚导弹立即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其中一次伊朗袭击突破了科威特防空系统，并击中了该国主要机场。科威特政府说，这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十名平民受伤，并给重要设施和外交机构造成了财产损失。科威特和巴林谴责伊朗的袭击是罪恶的和令人发指的。科威特还表示，已下令两名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在24小时内离境。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还没有立即就伊朗袭击发表评论。在星期二录制、星期三发布的《纽约邮报》视频采访中，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伊朗、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冲突将相当快地自行解决。不过，他也说，这场冲突正在迅速演变。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和他的政府似乎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相处得相当不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在2月28日美以行动开始时，以色列对德黑兰发动空袭，炸死其父亲后接任最高领袖的。特朗普总统指出，伊朗恐怖政权的残余势力非常尊重这位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炸死其父亲的那次袭击中受伤，此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或发声。自特朗普4月8日宣布与伊朗停火以来，他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努力促成一项协议，要求伊朗伊斯兰政权同意放弃其核武器野心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一再表示，伊朗政权正承受巨大压力，必须达成协议，而他正在推动该政权接受美国提出的强硬条件。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的直播采访中说，他认为应该给特朗普一个机会，通过外交压力和强硬谈判达成协议。在谈到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时，内塔尼亚胡说，这还没有结束，但他们已经被削弱了。正因为如此，现在不仅可以通过军事手段，也可以通过这项封锁在经济上向他们施压。当被问及伊朗政权星期三凌晨对科威特和巴林发动的袭击时，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当然知道美国总统说过什么，如果必要将全面恢复军事行动，这是总统的决定。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美军也已经做好准备。我认为伊朗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但他们是在玩火，这一点很清楚。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报道。
0: 星期三股市普遍下跌，道琼斯平均指数下跌了619点，跌幅是1.2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4%，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9%。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报近日披露，斯坦福大学接受具有中共背景的个人和企业的捐款。报道列出了个人和企业资助者的名单，其中一人疑似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详细情况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斯坦福评论星期一披露，一名吹哨者向该刊提供了斯坦福大学的外国资金申报资料。该校收受的外国捐款中有许多来自具中国官方背景的机构与个人，包括该校的重量级智库胡佛研究所也接受了来自与中共有关的捐款。披露的文件显示，2025年斯坦福大学接受了一位名为陈元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美元的捐款，该笔款项被记录为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限制性捐赠。文件未指明具体是哪位成员提供了这笔捐赠，但斯坦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与财力判断，最符合的捐款人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陈元。陈元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曾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8年的报告中，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称为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政治部的幌子组织，并认为它承担着情报收集和开展宣传及舆论引导活动的双重职能。胡佛研究所所长、美国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在该所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说，斯坦福评论的文章使用影射和推测，错误地将胡佛的一位捐助者认定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的主席。声明还说，胡佛研究所的一名中国学者在发稿前已经告诉斯坦福评论成员的身份有误。声明恳请斯坦福评论立即撤回其报道。声明还表示，斯坦福大学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以及知会包括教育部在内的相关联邦和地方机构，以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和首席成员被泄露的信息被滥用的情况。根据斯坦福评论披露的文件显示，除了胡佛研究所接受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捐款，斯坦福大学也持续接受来自中国国企以及与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联的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的大量资金。这些提供捐款与合约的企业包括京东方科技集团和华为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提供了价值25万美元的合同和礼品。此前，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已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其用途未予说明。此外，中国科学院、京东集团、腾讯集团、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基金会、中国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捐款均为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个人方面，曾任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与夫人也在2020至2024年间捐赠300万美元。中美交流基金会长期被部分美国智库视为与统战工作相关。另外，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在2020年至2021年间捐赠了2510万美元。丁磊曾担任第十一届中国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斯坦福大学负责战略传播和媒体关系的助理副校长安吉·戴维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斯坦福大学的惯例是在未经捐赠者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披露捐赠者姓名或捐赠信息，因此我们无法分享有关个人捐赠的更多信息，但文章中列出的许多合同和拨款都发生在几年前，目前已失效。例如，斯坦福大学自2018年起暂停接受华为的赞助。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联合提出一项立法，目的在防止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流向中国企业。提出该项立法的国会议员表示，此举对保护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和研发基础，防范外国对手渗透至关重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和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共同提出。该法案把现行对外投资审查规则扩展至涉及中国实体的制药药物研发、生物制品以及临床研究活动。莫德纳尔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包括辉瑞和百时美施贵宝在内的美国企业正在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危险交易，威胁美国制药业的未来。他补充说，该立法将防止美国的资金和技术被用于让中国再次掌控我们经济的咽喉要道。丁格尔众议员说，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全球创新领导地位， 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等外国竞争对手提供关键药物原料。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制药公司与中国实体签订的许可协议

0: 议，合资企业以及股权投资将需接受财政部审查。法案还明确将技术授权和知识产权转让纳入审查范围。支持者表示，此举旨在堵住企业将药物研发资产转移海外所利用的制度漏洞。推动该法案的议员们援引跨境制药交易的快速增长，以证明立法的紧迫性。法案引用的数据显示，相关交易规模2025年约达1360亿美元，而2020年不足50亿美元。法案着重点明了百时美施贵宝与中国药企恒瑞医药达成的一项价值152亿美元的联合开发协议。议员们称，该协议涉及药物发现平台以及生物制品制造技术的转让。该法案还对中国的临床实验体系提出质疑，指控美国企业所使用的部分实验机构存在有据可查的违规行为，包括未经知情同意开展试验，以及在解放军军队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导致敏感数据面临被中国军方获取的风险。该法案是在2026年生效的生物安全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也与穆勒纳尔此前在2027财年拨款法案中争取到的相关条款相互呼应，后者将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受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以支持美国药品上市申请。若法案得到通过，美国财政部需在一年内会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战争部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战争部长需在60天内评估美国对华生物技术资本流动是否对国家安全和军事备战能力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对农业生物技术、工业发酵及基础学术研究设有豁免条款，以减少对正常科研合作的影响。上个月，穆勒纳尔曾致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敦促其将生物技术列入2025年的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的禁止技术名单，以应对美国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危险局面。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若要成为美国法律，必须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后方能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6月1号，美国职业篮球队金州勇士队的球星库里旗下的品牌库里品牌宣布与中国运动品牌李宁达成了一项10年期的运动鞋服代言协议。不过，这项协议与在美国国内遭受了不少的批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库里品牌表示，库里和李宁公司展开长期合作，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库里在篮球、高尔夫球及生活方式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另外，双方也表示希望此举能共同致力于激励全球下一代运动员。现年38岁的库里是金州勇士队的后卫，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中最为家喻户晓的球星之一。库里在社媒平台 X 上的官宣视频中表示，和李宁品牌的合作将是一生的合作。他说，李宁这位合作伙伴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包括我发自内心信赖的运动鞋，他们将持续推出最高水准的产品。库里于去年11月结束了与美国高端运动品牌安德玛长达10余年的合作关系，之后便进入了球鞋自由市场时期。库里在多次公开亮相和比赛中曾先后试穿过包括耐克、李宁在内的多个品牌的运动鞋，每一次换鞋都能引发球迷和业内人士的疯狂猜测。李宁官网6月2日官宣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在其首页发了一张库里的个人大图，配图文字是破局而生。中国多家媒体欢呼库里签约李宁，称这是中国运动巨头全球化战略的里程碑跃迁，以及中国品牌全球化的进一步破局等等。 不过，库里的决定在美国国内招致了不少批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伯利克在社媒平台 X 上连发三个帖子，呼吁库里考量与李宁建立。

0: 利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人权方面的风险。索伯利克质疑说，李宁公司被指涉嫌中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以沦为中国共产党种族灭绝罪行的共犯为代价，去搭建文化桥梁并开展外交吗？前美国 NBA 球星、人权活动人士埃尼斯·坎特自由也在 X 上发帖，批评库里在政治议题上总是口若悬河，但在面对中国时却似乎总是选择极力迎合。坎特写道，他一边对美国大谈正义与价值观，一边却从一家与那个被指控存在强迫劳动、血汗工厂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体制有关联的公司收取支票。坎特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期间，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新疆维吾尔族遭受种族灭绝、西藏和香港自由状况恶化等议题，后被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并被裁掉，此后便淡出 NBA。 坎特曾点名 NBA、 好莱坞和耐克等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向独裁政权低头。坎特曾在2021年规划为美国公民时把自己的姓改成自由。在评论库里签约李宁的 X 文末，坎特写道，自由被明码标价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埃博拉疫苗研发的消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说，该公司计划紧急开发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潜在疫苗。这种罕见的埃博拉病毒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造成40多人死亡。
2: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是一个协调开发针对传染病的新疫苗的国际组织。该组织6月1号说，将向莫德纳公司拨款最多可达5000万美元，以加速埃博拉疫苗的开发和临床前的测试。
1: 莫德纳公司因为研发出首批新冠疫苗之一而闻名。该公司表示，其 mRNA 的疫苗平台可能在快速应对邦迪布胶病毒威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 莫德纳的首席执行官班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本着紧迫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行动，帮助将潜在的疫苗送到最需要它的社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张佩植，再会。